啊，十八拜大一拍竿，竿子光，竿子不也是？就一把扎扎摇摆，比海基摆个奥特开摇过，就乌吉瓦一打八步步吧。八字有力量，一打不比一踢打，一打个字啊个，一打也是不了，一打不比啊多打的，八不八不提不呀不比好比啊多打，踢打一打不比得得开打呀，也是一打踢打得过标啊一个，一打踢打得得啥的咋咋样。啊，我感谢到你的爸爸阿爷，他打的比你的皮牛的强，白比巴西的卡卡好的地，我比你的皮白比皮毛啊，皮的色一起不丢，就说的阿爷的爸牛，白我就说皮的爸爸卡爸牛喂，也是皮的色道。这个叫我的给你要有的给你的要求还有困难呀啊个要求巴萨巴萨巴给我要求啊个呀呀卡我给我一下不哈比的啊咋我的给你的不哈个把丢的吧有用啊的我有把给我也不到也啊啊做到那做的很多话题的那的的 OK 啊是哎呀我的卡光卡丢不哈有把这卡卡有怪气的安慰满的不哈比不到比的没不的那我有过吧 OK 哇 OK 哇开哎有的给他一张给多的把一张卡我比他一张啊卡卡把带回去一张哈比一张的不一提一张卡的都开来把一张把哈那啥呀都把啥一张送把你一何必拉把一把什么把一张把别人什么呢一张也不大有哈卡别个呀把一张卡不得开呀把一把摸摸呀把你这不要把哈你呀都得哈都才给没完的人嘛把不不不要何必呀都得把送这个事情不嘛办都得把送给哈给哈哈来做的我阿萨，把个西达斯不把卡好背的开用，的开用你打不下卡比亚不把黑的你把黑不把皮克西达不不好背好阿斯，亚皮索达斯卡阿不皮巴斯巴西亚做的，带他基本阿不皮打哈巴蒂亚做的我的不卡哈卡皮不打哈哈卡打哈，阿基本不熬夜，阿基不叫阿基不不熬的开用不我个不你打。所以每大挂每嘿嘿大基本熬夜都用昂在大不昂呀 ，is ok 大家只杀规定。若我未把不忙开，我不提不熬夜，一天大家熬夜都等何必啊？都等你，哎，我未要等你。

也丢不归，但要冰果烟把马子挖 ，B I N G O B I N G O B I N G O， 要烟把子挖马子挖。要打卡的话不会打你 Bingo 样把马子话 B-I-N-G-O B-I-N-G-O B-I-N-G-O 你样把马子话